0: 检测图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特别难以辨认？
1: 新闻特写：编草鞋一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美国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外国人曾在美国申请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如果实施此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并可能面临法律挑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业和制造业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协议。这场斗争并非由我们挑起，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将团结一致。
1: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克里斯蒂娜·弗雷谢特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2: 我们将与经济界领袖密切联系，以确定最佳反制措施。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购买魁北克省企业的产品，购买加拿大企业。

0: 这措施也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四处点火，最终会引火上身，避免后续双边关系当中美国肆意的进行拿捏，抬高要价。
1: 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卡尼政府一方面启动反制措施，另一方面也计划通过增加投资、强化产业链和拓展海外市场来应对。如果说反制关税更多是为了提高美国施压的成本，增加谈判筹码，那么在降低自身风险、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加拿大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又能否帮助加拿大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表示，
2: 加拿大很多原因都凑到美国的，那么另一个呢，天然气，从卡尼口里

0: 还有特大暴雨，请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0: 压力很大或者焦虑或者哎呀很不舒服的那个状态能跳出来、
1: 嗯、
0: 哎然后能够在旁边待一会儿的那么一个行动，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了第二个那个只管读书，就是哎呀特别烦的时候别的都先放下，然后只管去读书，它能帮我去解决很多的问题。
1: 我特别能理解你
0: 哦、
1: 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世界上幸亏你还可以读书，
0: 哇，
1: 就是在读书的时候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只想这个这书里这点事儿吗？就抛却所有繁杂。

0: 提包就丢了一手提包。
1: 哦，
0: 啊，当时挺遗憾的。但是后来长大了以后呢，就刚才我说，我那个时候我父母还不是做这行工作，还不是做书，就是跟书有关的工作。等后来我上了小学了以后，他们转到这行两个行业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也看小书，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就是我亲近字书，更多的是在那个时候啊，开始亲近字书了，觉得哎。其实字书它虽然没画儿，没人儿啊，没有打仗的场面，但是也蛮好看的。刚才您问我，就是小时候印象深刻的哪本书？

0: 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从北京刚到农村的时候，然后呢去我们第一个房东的一个亲戚家，因为我那时候很小嘛，房东有时候出去带着我出去串门，一老太太带我出去串门，去他那亲戚家，在那亲戚那个炕上扔了一本什么呀，杨门女将啊，就是应该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那画的那个杨门女将的小人书。我小时候肯定，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去选那个书。

0: 电子化的东西，
1: 嗯，
0: 更容易也更吸引孩子。孩子的阅读怎么培养呢？
1: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他是做出版策划的，他自己成立的那个公司叫读蜜，取那个就是以色列人那个就是读一页书吃一口蜜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会把这个蜜涂在书页上，孩子在翻动这个书页的时候呢，然后就舔到蜜的这个甜味儿啊，从此对这个书会感兴趣，对书页。所以从这个故事啊，我们就可以反推回来，要想把孩子吸引到纸书这边来，

0: 好多好的故事，好听的故事，他感兴趣的故事，甚至他让你一遍遍去给他讲的故事，他发现都是从一本书里来的，他对这个书的感情一定会不一样。就跟什么，就跟比如说我儿子出生以后，我们家到现在就是他出生以后经历过我们家的三辆车，
1: 嗯，
0: 那个车其实它是一个没有生命体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向学习、科创、艺术

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先生，高级记者，资深

0: 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1: 好的，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我们的长征8号甲7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

0: 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咱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分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发射升空对咱们来说呀，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
1: 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0: 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就是。

种广汽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箭收回来。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这个着陆架。

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

你比如书中在讲到加加林他在发射前尿在汽车轮胎上，这个细节听起来好烧，但是背后其实是早期航天连基本的大小便收集装置都没有。后来美国航天员谢泼德也因此尿了裤子，这才倒逼出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

其实是卫星的功劳。然后呢，空间站里边有几个航天员在那长期驻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不正常的事儿。其实把时钟往前面拨100多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啊，甚至都不敢确定说人类到底能不能飞上天。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飞机，就莱特兄弟那架，它是1902年上天的。

0: 这个上不了天的，所以万户的这个试验实际上是失败了。
1: 对，失败了，而且它那个火箭还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火箭，它就是烟花，它在那儿绑的就是咱们
0: 哦。
1: 今天的二踢脚，是失败了啊，但是它这个失败的被认为是航天的先驱。万户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欧美文献里边去给倒回来的，国际航天界啊，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

换了一个有趣的牛身子，又给他安了一对天使的翅膀。我相信小朋友们拿到手打开这一页看了，保准会喜欢。我甚至能猜到会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当自己的头像。还有啊，比如说77页，咱们介绍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这里边呢，咱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二战之后美军找到他，把他和他的老师打包带走，带到美国去给美国航天事业起步服务。

指标向深层治本纵深推进。要系统总结提炼亮点，强化集中整治成果运用，全面梳理信访化解、基层监督、民生保障等整治工作中的创新举措和特色做法，系统集成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加快推动龙泉实践变成龙泉经验。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确保集中整治圆满收官，持续强化作风效能建设，靶向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打通整

0: 农村市委十五届十字全会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现代化品质农村。
1: 郑局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农村市委十五届十字全会给“十五五”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科技局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2: 科技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盯全会提出的突出创新赋能部署要求，

0: 起终点设在祝龙镇游客中心，赛道沿乡村绿道、滨水公路铺设，串联乌溪江山水风光、连片林海以及红星桥等红色地标，一步一景清新惬意，让大家在运动健身的同时沉浸式感受。
1: 我就是奔着来试一试破纪录，我觉得赛道是非常好的，我感觉还是这边乡村这边的环境好一点，然后温度也相对低一点，就是更适合冲 PB。
0: 本次赛事深度融合体育、文旅、公益、共富，赛前祝龙镇配套推出红军长桌宴、红色沉浸式体

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

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

0: 场所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

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

0: 和贪腐。
1: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峨乡西栅子村臭水坑西南的分水岭上汇合，其南汇合点位于东经119度23分38.9秒和北纬40度27分45秒之处。这个汇合点被命名为北经节点，简称北经节。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怀柔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

0: 探访一下万里长城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

曾划分为九个军事要镇，史称九边，也称九镇，即九个相当于军区的防守区段，即辽东、冀、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镇，谓之九边重镇，每边设镇守。九边九镇之外，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务和保护皇

以此向东则为单边垛口，这是区别于其他段长城的主要特征。纪昌宣三镇汇聚之处位居京师北门，距离北京不过五六十公里，扼守着中原通往关外的交通要道，故明代长安刻画称居庸关、黄花城、边城、慕田峪、灰岭口俱系冲地，虽宣纪为之屏障，紫荆借以深援，然外而扼控要害，内而拥护精灵，干系至重。三镇中，纪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大水峪，抵昌镇慕田峪界；昌镇东自慕田峪莲石塘路纪州界，西抵居庸关边城，接紫荆关珍宝镇界，由参将三人分三路镇守，为黄花镇、居庸关、横林口。宣

雄伟坚固。正是有了三镇汇聚、双边镇守的布局，才使内长城和外长城于山形水系之间形成天险。外长城也称外边，自东向西，从北京节向西北沿西大墙，由怀柔与延庆两区交界的大火焰山九眼楼过东北口，进入河北张家口市赤城县、崇礼县、万全县，至山西省阳高、大同、于偏关，在与内长城交汇。

其中居庸关、黄花镇、镇边城三路均由镇守建昌总兵官杨思卫统领，副总兵程九思分守黄花镇，由此黄花镇城又多了个名字黄花路。隆庆六年二月，朝廷依从总督侍郎刘英杰等议请，设置昌镇，即把原属蓟镇的三路守军西出，划归新建的昌镇节制。昌镇总兵府设在长陵卫驻扎，统领

0: 陆守军西出，划归新建的昌镇节制黄花、横岭、居庸三路与黄岭九卫。自此，原辖于蓟镇的黄花路遂为昌镇。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卖回来

0: 那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0: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

0: 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1: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 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

0: 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
1: 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2: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

0: 在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黄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黄川县的一个店，
2: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2: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

0: 能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2: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

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这种的质量没法保证，这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却由于自身

0: 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博文，
1: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

两个台风在活跃，也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另外呢，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沙尼呢，分别于昨晚和今早是停止了编号。那未来七天，由于先后收到紫檀、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那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呢，将有持续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

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 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到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和B2类签证。 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 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举办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系列新闻发布会，我国在释放数据价值方

0: 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是的，公共数据资源它作为一个基础支撑，我们都知道它具有规模体量大、数据质量好、带动更强的显著特势优势。但是呢，在释放公共数据价值方面还面临着诸多的难点。为此呢，国家数据局主要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工作。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推进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的资源登记，也就是有多少公共数据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截至目前呢，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有超过30万项，覆盖了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经开展了公共数据资源的登记业务，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的管理能力。第二个

0: 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自此，来往车辆只需5分钟就可以穿越黄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南起蓝翔中路，北接济

0: 让跨黄通勤变身一场沉浸式美学之旅。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机电装修项目工程部部长吴延强：
1: 为保障隧道安全稳定，隧道全线布设洗墙灯亮化系统，改善传统隧道昏暗环境，并能到巡检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云台、红外成像和激光避障雷达等全套智能设备，集成视频监控、红外测温、

0: 创作选择前移到购票阶段，这样的尝试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50元的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笔账划不划算？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的录音做了声音处理。
1: 打开

0: 尝试，对整个操作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1: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

0: 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一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

0: 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自愿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程

0: 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就会是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1: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1: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

后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

0: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0: 龙泉金土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2: 我是小凯。今天是8月24日，农历7月12。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3: 龙泉市气象台2026年8月24日午时发布台风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于22日14时在温州东南方

更关系党的执政根基。当前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冲刺阶段，各责任领导牵头单位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行风，认清形势接续奋斗，综合运用前期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整治方法整改方式，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对尚未完成

0: 十次全会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现代化品质龙泉。
1: 郑局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给“十五五”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科技局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
2: 通工方打通成果转化的路径，完善试题依评机制，深化三张清单的闭环管理，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技术攻坚，统筹推进各类科技项目30项以上，推广先用后转等。

0: 促发展等实战中锤炼本领，坚持严管厚爱，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1: 8月23日，2026浙江十公里联赛暨福彩杯丽水花园跑联赛龙泉站在祝龙镇鸣枪开赛，近800名全国各地路跑爱好者。

0: 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

0: 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9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武器之一。
1: 主力战运20、运油20。

6:00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我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

0: 老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方面，明后两天冷暖空气下呢，日本大部地区降雨发展。明天北海道南部、本州岛西部和北部等地有中雨及大雨。后天强降雨进一步增多，本州岛中南部多地大雨成片。

强风雨时段外出，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域。如在户外遇到强风雨天气，请尽快进入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自身安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

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

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

0: 三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三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

0: 贵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1: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2: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时速这些保证。

0: 会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1: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2: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

力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

0: 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1: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触。

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通报，当天凌晨，黑海沿岸阿菲普斯基镇遭袭，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其中1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空军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

0: 有哪些新变化？除了看赛场角逐，还要关注哪些技术门道？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关注，村民众筹改造废弃荒地，建起公益足球场，成为全村人气最旺的健身场所。

0: 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

0: 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关键。
1: 今年的接力赛规则都有哪些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这项比赛又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

0: 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1: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四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0: 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

0: 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1: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0: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对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入插座，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有的用电器内部还有直流整流电路，所以更不用担心插头插入方向会带来什么问题。而将火线和零线进行区分，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在电路安装和检修时可以快速识别，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而非区分用电器插头的插入方向。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怎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军天、崔天琦、迟文静的报道。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

0: 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1: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油20加油机、运9 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异形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

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

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

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

0: 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孩子的阅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全民阅读十佳推广人启航先生。欢迎启航。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咱们要说说孩子的阅读啊，
2: 没问题。
1: 因为现在孩子的生活环境可能课业压力很大，我们当然需要让他们出去野炊，到大自然里去疗愈自己小小的心灵。
2: 哎呦，挺

然后他会觉得这舒服得不得了。那还有有的人可能他去去做一些玩游戏啊，去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啊等等。这个读书跟别的特别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经常我们这个读书的这帮人有时候会有一个比喻哈，他特别像，其实特别像练太极和像练瑜伽。什么概念呢？就是读书它是平静水面下的激流漩涡，

0: 因为他看的太多了，是吧？
1: 对，
0: 你说哪本最好？名著都好，好书都好。为什么会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和您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比如说您的父母都从事这个工作哈、我小时候没有太多的书可读。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我姥姥家，我姥姥家在农村，就是家里也没有书，可是我突然看见，就是
1: 墙上贴，
0: 不是墙上贴的，东北的炕啊，有炕琴。炕琴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面炕，它会靠墙的地方有一个柜子，单层的柜子，上面放着被子，
1: 对，
0: 底下放着衣服，是吧？这个炕琴上面就放着一本小说，那就完全是自书。那本小

会去选那个书，因为我那个时候你看我选的肯定全是打仗的嘛，小孩全是打仗的书啊，所以一看那小书，但是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是那本书应该是没头没尾的，但是呢一看虽然小，但是一看那个哎能认识俩字儿，后来一问人家说杨门女将啊，然后他里边画的那个印象非常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上小学以后开始看一些字儿书了。字儿书的里边让我第一本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位作家写科幻的，哎，那本那篇那个那是一本科幻小说集，其中的一篇看得我如痴如醉。为什么呢？它和这个我所在的农村啊，它有关系。他说一个城里的男孩回他老家，有两个小伙伴跟他一块玩儿，

这边来，你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养成孩子读书的习惯。怎么养成习惯？就是你还是要让他对这东西产生兴趣。那怎么产生兴趣呢？那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孩子们现在玩这种电子的东西，不管是在电脑上，还是在 Pad 上，还是在手机上，还是在其他的一些电子屏幕上，他去玩游戏啊，去看一些短视频啊等等，为什么？我觉得它是和这个我们人的天生的一些基因里带的东西是有。

0: 的角度
1: 来说啊，你想让孩子，你想拿一个静态的一个字的书啊，这个又没有什么东西，而且它是一个在纸上的平面的二维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去跟那个去争，不太可能。
2: 是啊，
1: 对吧？
2: 嗯，
1: 直接争是不太可能。那你就得想办法什么？你就得去想办法，就是既然这样不可能，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能让他对这个平

0: 一定是伴随着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同时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
1: 有温暖的回忆在里头。
0: 对，他怎么会就对那个东西一点感情没有呢？
1: 嗯，
0: 哎，就是
1: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建议啊。
0: 嗯，
1: 如果孩子还小，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意识的培养亲子阅读，
0: 是的，
1: 让他有温暖的回忆、温暖的记忆在里头，
0: 嗯、
1: 以后他看见书，他也会有感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

洲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

的太笼统了。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了解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体系，再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类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

球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生命保障技术的发展史，通过上厕所这件事就给讲透了。再比如书中讲到的那一坨阿波罗十号那坨空中乱飞的粑粑，这个尴尬事件直接推动了太空马桶的升级，还有杨利伟经历的那26秒共振，直接促成了中国火箭 POGO 振动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意大利航天员头盔进水差点溺亡那个事件，

0: 成年人的标准答案是构造不一样，到达的地点不一样，飞行的长度不一样。
1: 我估计能答上来孩子三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呢，我们可没有说在书里边就给你死抠这俩定义，跟你讲一个在大气层，一个在大气层外，那样孩子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讲的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个孩子们都看过电视，看过视频啊。
0: 哈哈，没错没错，嗯。
1: 哎，对，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

当中，作为家长的您可以让孩子了解万户的故事，没有想到吧，一个试验的失败者最后会用他的名字给月球上的环球山来命名。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已经对这套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一套科普书来说啊，很多的书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整体的架构呢也非常的完整，但是看起来就有点觉得枯燥没意思，而这套书

一个美国兵的手，把他们拉起来就走。类似的漫画在太空生存那些事儿，那本书里边就更多了。因为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有一章专门讲航天员在太空排泄物处理问题，啊，或者说用一个通俗话讲，叫航天员在太空怎么拉粑粑，怎么处理粑粑。这一章里边我们画了大量的粑粑。1969年。美国阿波罗10号飞船飞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宇航员啊，他拉了便便没有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

54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24到25日，我市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大风，请注意防范。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

走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充分发挥科创平台研发作用，深化政产研学用融合，推动科教人一体化发展，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龙泉就地转化应用。要推动产业化进程又快又好，锁定产业主攻方向和核心赛道，依托链式招商成果发

0: 加大研发力度，以企业高新化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给“十五五”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建设街道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2: 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明确了六个品质城市建设的工作方向，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提供了遵循。建设街道将锚定项目攻坚主战

0: 诸暨选手朱润斩获女子冠军。
1: 这个比赛呢，就是它是有山有水，所以就会有一定的坡度，但是绿化很好，空气很好，有难度的同时，但是就是呼吸感体整体方面很舒服。
2: 我就是奔着来试一试破纪录，我觉得赛道是非常好的，我感觉还是这边乡村这边的环境好一点，然后温度也相对低一点，就是更适合冲 PB。
0: 本次赛事

0: 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

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在可口的美食佳酿

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

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3: 污水不直排。

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

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泥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骨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作画在技法上有大写意画家的大气、厚重的遗韵，在意境上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与大自然相通所产生的灵性。他的全部身心已与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融为一体，而不是临摹与写生。人们看到的是画，其实画里有他的灵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写意的不仅是外在的物体，而是人生。

0: 生的意境。写意人生，这正是周之林面壁十年所苦苦追寻的。
1: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0: 吴作人生前说，周之林的画一气呵成，一笔到位，太难了。这个人将来能成大气候。李可染曾跟周之林论画，他说画画要一慢二重，

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于今天12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

免无效厚度。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

0: 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天早上

0: 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1: 好的，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汛警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

0: 子警示备援。主持人。
1: 好的，李佳。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4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0: 好的，主持人。

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展的措施。截至到今天的12点呢，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育，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

0: 而今步履急，枝断情长，见字如面。来，
1: 西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哪些趋势？
2: 有偿出借医保卡形同医保基金诈骗犯的帮凶，参保人被暂停贷与信用惩戒，切莫让出借医保卡赚小钱。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已经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了。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精彩啊！昨天呢，共进行了17个赛项，108场比赛，产生了13枚金牌。深圳智源赛队夺得100米障碍项目冠军，成绩是1分28秒32。

0: 场景、零售服务等六个新设项目将正式亮相。那么今日赛程的具体看点如何？来听总台中央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会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

一决赛，八支晋级队伍将争夺四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四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龚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

0: 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的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
1: 赛场内，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

0: 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0: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

0: 以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鞠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

0: 不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

0: 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整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家。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

标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当地时间24号晚，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

明天随着紫檀登陆北上，陆地的雨势加强，沿海及广西东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7号到28号雨势有所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

0: 议中实现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但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卡尼表示，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

弗雷谢特同一天称，加拿大不会向美方的威胁低头，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制美方的措施。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安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并指出征收出口税的好处在于，买单的是美国人，而非加拿大自己。面对关税战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与日常消费的影响，不少加拿大民众呼吁通过团结应对外部危机。加拿大居民帕梅拉·库里斯表示，

0: 而且加拿大的最大的这个盈余来源也是跟美国，加拿大如果要完全切割的话，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处在一个很亲密的这个状态，这次翻盘我觉得也是特朗普认为加拿大对我的依存度太高，所以我怎么着你都只得俯首称臣。但这次卡尼说不，因为他那条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接受了就是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了。
1: 晚高峰，观军情。

是平台本身的雷达，它能够探测到的距离是有限的，所以你必须是把大家的力量都用起来，就形成一个团队作战。从战术层面来说呢，它确实要优先猎杀预警机、加油机这类体系节点，因为这些体系节点它是支撑对方整个编制作战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到敌方的战机还没有发射导弹之前。

0: 网络来支撑你的远程打击武器发挥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海战来说都会产生影响。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

0: 么走？
1: 问的可是王谢曾去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二十三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

0: 力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

0: 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

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

0: 回应称，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We have two

0: 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它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它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它的游戏。
1: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

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

0: 服务等六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

0: 政策进行优化，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10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1: 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

0: 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

0: 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0: 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

0: 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

蜘蛛网上有黏糊糊的液体，昆虫们越是挣扎，蜘蛛网就会把它们粘得越牢。看到食物送上门来，蜘蛛会快速地靠近食物的呢。蜘蛛啊，通常会先找一个制高点，吐出几根丝，随风飘动，待其中的一根丝固定在其他物体上以后，蜘蛛就爬到这根丝上，拉出几条放射状的直向丝，再一圈圈的横向拉。

家好，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小伙伴们爱阅读，也爱听小喇叭，知识和快乐咱们双丰收。

屋东瞧瞧西看看，可是他只看见了顾客的身子，看不到顾客的头啊。他向上抬起头，才看到原来来的是一只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又细又长，和大树一样高。蜘蛛二话

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好像刚才被树枝扎了一下，不碍事儿。
1: 妈妈，您受了伤，怎么跨海飞行啊？
0: 没事儿，孩子，妈妈能坚持住的。
1: 妈妈，妈妈，您不能跨海，我陪您留下来吧，我陪您在北方过冬。
0: 不许这么说，我会飞过大海的，快飞，快飞，追上雁群。
1: 妈妈，
0: 我受了点伤的事情，不许告诉弟弟妹妹。
1: 妈妈，
0: 听话，你是哥哥，一定要听话。他们知道我受伤的事儿，会非常担心的，这会影响他们飞行的。

0: 猛的时候总是会跃出水面的。
1: 哇，大海真有趣啊。
2: 晴朗的天气并不太久，没过一会儿，海面上便起了大风，命地向前飞着。
3: 要是燕爸爸在，那该多好啊，我们就能一起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了。
2: 可是现在只有燕妈妈自己，她只能拼尽全力守在孩子们身边。太阳慢慢地沉下去了，

0: 收上市，上阳镇双元村的百香果也进入采摘旺季。受多雨天气影响，今年百香果采摘时间略有延后，但果实长势喜人。种植户吸取往年病害教训，在花期提前做好病害预防，养护果树根系，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
1: 这个是我是种了十来亩啊，就是1700来棵嘛，棵树种。

稳定销路带来增收信心。种植户今年试种百株百香果新品种，计划来年择优扩大种植规模。近年来，龙泉立足生态优势，优化水果种植品类，配套扶持特色果业发展。目前，全市水果种植面积19600多亩，杨梅、黄桃、柑橘等10余种果品错峰成熟，二至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

0: 韩萌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

0: 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

0: 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

0: 凭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1: 侦察组由装甲组的担任。
2: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

0: 增长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 育新持续壮大创新。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
2: 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

从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

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

0: 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

伊朗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是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国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

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

0: 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起航的20分钟点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

0: 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等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
3: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的，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

0: 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等。
1: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米水位，超警戒水位

0: 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卡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1: 绵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

0: 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

0: 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0: 受。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

0: 补偿等等。
1: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骨、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骨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编

0: 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1: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资

0: 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监管乱象进行

0: 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1: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

0: 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
1: 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